0: 这是什么？
1: 什么？
0: 那这是在安山的四面台聊的。
1: OK。那一块叫布里金。Available police car 224. 224. Okay, sir.